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上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

庭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漏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

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上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肤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手粉底液，色号 EW 一，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猫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

0: 城市里到处流行破碎恋情，
1: 好纯色。004是元气珊瑚菊，凤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济南万邦奔驰新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清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FM 92.8。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华山寄宿小学马庆坤，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宝葫芦的秘密》。天渐渐黑了下来，上学夜刚升了出来。

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生是生。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

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我是优

0: 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0: 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2: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3: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4: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5: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6: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7: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

0: 阿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 事故发生后，
2: 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栏、灭火栏、搜救栏。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3: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换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4: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

0: 项，深入开展联企筑企行动，创新推出食品加工一键式服务场景，通过整合多部门审批事项，共享数据，申请材料精简 20%， 压缩办理时限 70%， 助力企业快速发展。公司副总经理郭庆威：
1: 如果不能尽快上线投入生产，对我们来说将会有不少的损失。真是意想不到，以前多个部门往返跑，现在从提交申请到完成办理只用了不到5个工作日。
0: 淄博市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位于淄博的彭洪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面临生产许可证到期的紧迫问题，因对审批申报材料的准备规范相关要求不熟悉，企业陷入了办证难题。了解到企业的诉求后，高清县立即启动靠前服务机制，工作人员深入一线，针对水质检测报告等关键材料开展模拟勘验指导，提前排查整改问题，帮助企业规避返工风险。高清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涉农事务科科长刘瑞：
2: 针对水产养殖行业季节性强、专业性高的特点，我们推行涉农许可全托管服务模式，提前介入，全程帮办，把政策监督、材料预审、流程指导做在前面，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确保不误农事、不误生产。
0: 德州聊城建立部门协同联动服务机制，推动审批服务提速，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山东天旭未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特高压输电线路铁塔用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项目，从土地挂牌公告发布到取得全部开工手续，用时仅36天。针对重点项目建设需求，德州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联合各相关单位将服务关口前移，为项目提供1:1全链条审批保障，通过各部门协同推进并联办理，为项目快速开工提供了坚实保障。公司项目负责人靳伟：
3: 整个过程各部门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全流程跟踪帮办、1:1政策指导、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让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0: 潍坊青州市配备了1235名服务专员，精准对接服务1780家企业、118个重点项目，累计为企业纾困解难1538件。同时，持续深化审批服务改革，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以一流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稳健发展。

0: 咖啡特调、英苏司康等限定美食，并上线采摘门票、直播售卖等新玩法，为市民游客打造集游、食、宿、咖、学于一体的沉浸式山野微度假体验，让一颗樱桃串起年轻化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北宅街道三树新村党委书记蓝青传：
1: 尤其我们这个小樱桃，它那个成熟期非常短，就十几天，那么咱就想通过这种抖音把大伙都能聚过来啊，然后让大伙都能来亲自体验这种采摘的乐趣，也能让我们村民吧达到那个致富兜售的目的。
2: 五一假期生产建设热潮不减，山东各地保持生产建设节奏，工业生产、港口作业重大工程全线不停工，全力冲刺年度发展目标。请听报道。
3: 五一假期，庐山港运输船舶往来频繁，码头作业有序运转，一线人员在港值守，全力保障货物装卸及航运物流通畅。在任务繁重的码头装卸区，门机班副班长于丽华接手一线，娴熟操控门机，在大风环境下精准完成货物装卸作业，以专业坚守护航港区安全生产高效运转。庐山交投集团港务公司门机班副班长于丽华：
4: 作业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准操控门机设备，确保每次装卸作业都安全高效。
3: 在德州市武城县的山东宇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汽车保险杠、前面板总成及玻璃钢片材等核心产品有序下线。今年五一假期，企业紧盯国内重点车企配套订单及玻璃钢片材生产订单，40余台生产设备、170余名员工坚守岗位，满负荷生产。山东宇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马望远：
5: 五一期间，我们全体员工在岗不休假，集中力量赶制2800万元的国内重点车企配套订单和玻璃钢片材生产订单。
3: 在日照五连，维苏高铁至青岛临接线强黄水库特大桥临接梁施工正在加紧进行，工人们加班加点开展内膜支架拆除作业，为大桥早日合龙奠定基础。中铁大桥局集团维苏高铁至青岛临接线站前施工四标执行经理马景全：
6: 我们现场有500余工人坚守岗位，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很好的机会，为了安全优质的快速推进大桥的合龙，确保维苏至青岛连接线的早日通车。
3: 济宁邹城市塘村镇燕京啤酒项目总投资11亿元，是山东省酒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项目之一。眼下糖化车间、发酵灌区、包装生产线等核心设备正陆续安装就位，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假期里建设者们采取多班组轮班作业，每日召开现场碰头会，确保各项施工环节无缝衔接。燕京啤酒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厂长严俊：
7: 确保在五月中下旬之前全面完成设备安装任务，为接下来的连调连试留出充足时间。
3: 在聊城蔚山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南张楼闸施工现场，挖掘机、吊车等大型机械来回穿梭。项目经理员王玉来介绍，此次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为国家重点水利项目，涵盖渠道清淤衬气、水利建筑物升级、智慧水网搭建等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灌区输水、节水及供水保障能力，助力灌区实现智能化运维。王玉来：
8: 节日期间，我们全员在岗，严格按照施工工艺，确保质量和安全，确保6月底项目全线完工。
9: 五一假期落幕，返程高峰如期而至，山东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推出多项便民保障举措，确保群众平安顺畅安心返程。请听报道。
2: 假期最后一天，聊城东收费站车流量大幅攀升，为快速应对返程压力，站点开放多条客货分离车道， LED 显示屏实时更新路况，联动路管中心动态调整车道数量，加强车流引导。山东高速聊城发展有限公司聊城东收费站站长王来福：
10: 对收费车道、监控系统等进行全面隐患排查，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同时设立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通过客货分道行驶，提升通行效率。
2: 济宁创新保

0: 保障模式由山东高速济宁公司联合高速交警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推出一路三方合署办公机制，实现24小时联动值守信息互通。山东高速济宁发展有限公司泗水路管大队路管员梁凤强：
1: 以往我们遇到事故或者拥堵，我们需要分别对接交警和执法部门，信息传递有延迟，现在通过这个路警智联平台，一个指令下去，三方同步响应，处置效率提升了20%。
0: 淄博铁路公路同步迎来返程高峰，滨台高速及淄博西、淄博新区等收费站车流量突出，当地强化路警联动，优化清障救援模式，增派人员值守保障通行。山东高速淄博发展有限公司淄博新区收费站收费员王聪：
2: 站点紧盯，实时车流动态调整，增守力量，提前备勤增派人员，高峰时段全车道开放，管理人员一线靠前疏导。
0: 针对新能源车主返程充电需求，德州各地供电部门精准发力，对高速服务区充电设备进行增容改造，缓解充电压力。国网夏津县供电公司能效服务班班长李继文：
3: 我们将辖区内的充电站接入了清洁智慧综合能源站，该能源站深度融合光伏储能地热技术，既提升了供电能力，又缓解充电压力，还消峰填谷，降低了充电成本。
0: 为保障旅客有序返程，潍坊青州聚焦火车站、汽车站等重点区域，加密运力优化服务，强化设施巡检，增设便民服务点位。青州市站客运值班员王瑞雪：
4: 车站在一二楼候车室增设两处免费便民充电区，方便旅客为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充电，更好地为旅客提供温馨优质服务。
5: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李洪博与团队历时7年，构建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并在国际首创结构与插件抗病育种策略，开辟了生物育种新路径。请听报道。
6: 晚疫病被称为马铃薯界的癌症，是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里

0: 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李洪博与团队历时七年，构建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并在国际首创结构与插件抗病育种策略，开辟了生物育种新路径。请听报道。
1: 晚疫病被称为马铃薯界的癌症，是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里

0: 之路上，我将继续以不懈奋斗践行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为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和粮食安全持续贡献力量。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岛西海岸新区向心而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请听报道。
2: 前不久，我国首台氨燃料低速发动机在中船发动机通过功能集成认可及台架试验成功交验。这款发动机主机采用先进控制系统，并配置多款外围系统，全面保障了主机性能和氨模式运行的稳定性，也填补了我国零碳船舶动力领域的应用空白。中船发动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工程师祖向欢：
3: 通过这个引燃柴油来引燃氨的这个方式，采用这种分层燃烧的技术，我们可以在发动机上安装多个燃料喷射器，根据缸内燃烧的情况分阶段的去喷入燃料，保证燃料在缸内和空气能充分的混合，燃烧效率就能有效的提高。
2: 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转化桥梁，通过技术产业化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青岛明月海藻集团在实现医药级海藻酸钠转化应用过程中，需要破解单糖成分鉴定的难题，企业攻坚克难，主动创新，为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海洋食品加工与安全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申培丽：
4: 海藻酸钠它比较特殊，它含有两个单糖的成分，一个是谷洛糖醛酸，一个是甘露糖醛酸。要想鉴定这两个成分的含量呢，你只能用到核磁。
2: 购买一台核磁共振设备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而且养护成本也很高，企业单独购买设备并不划算。西海岸新区搭建青岛古镇口大学城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设施开放共享平台，实施产学研结对共建计划。

0: 19到30度，临沂晴转阴17到31度，日照晴转多云17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16到20度，烟台晴转多云16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6到25度，潍坊晴转阴20到33度，淄博晴转阴20到32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海上大风警报，请注意防范。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济南、泰安、济宁、临沂、青岛、烟台、潍坊、淄博森林火险等级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枣庄、日照、威海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其他城市均为2级。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薛征、彭博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尾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612-0031-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通。
6: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幺。
7: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8: FM 92.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 P7

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优。

0: 少点会议，
1: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8点。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幽默的人都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算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嗯，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成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的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1: 独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订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0: 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0: 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

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0: 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 131.8 点，环比大幅上涨 7.7%。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 160.4 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 80.8 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 110.3 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

0: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 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

伊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布局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充换电站网络，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
2: 山东持续推进质改数转，夯实智能制造底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6: 各地创新审批服务模式，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山东重点景区热度攀升，多地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公路货运，尤其是重型卡车的低碳化，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十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作为经济大省、交通大省，山东通过布局充换电站，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难，推动绿色交通建设。今天报道。
7: 近日，东营市在广饶县大王镇投用了一座重卡智能充换电站。除了充电之外，新能源重卡还可以随时在这里更换电池。新能源重卡司机贾勇：
8: 我这车用的是400多电池，充满了得1个半小时。有了换电站呢，那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和加油差不多的时间，太方便了。
7: 广饶县大王镇是有名的工业强镇，规上企业有近80家，每天往返青岛港运送原材料和出口货物的重卡就有2000多辆。以一辆载荷49吨的新能源重卡来说，充满一次电可以行驶300公里。大王镇距离青岛港250公里，车辆必须补一次能才能顺利往返。为此，当地投资1亿元，启动4000平方米重卡充换电站项目。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大王供电所所长杨晓：
9: 这种重卡充电桩和普通乘用车的充电桩不一样，它的功率特别大，单腔功率普遍能达到300千瓦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兆瓦级，所以它对安装、接线、参数设定等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7: 广饶电力部门汽车安全气囊罩盖是守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的核心部件，在车辆发生碰撞的一瞬间，它既能让气囊急速展开，更能避免碎片飞溅发生自身危害，因此对原材料的性能要求十分严苛。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天鸿池：
10: 当时啊，这个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受国外的技术垄断，我们中国每年3000多万台汽车，每个汽车有好几个安全气囊，它的量非常大。道恩这些年在研发不停的投入，产生了很多成果，市场认为道恩是有这个实力来做这个事。
7: 道恩依然接下这块难啃的

0: 骨头，向高端汽车弹性体新材料发起攻坚冲锋，依托山东省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 TPV 重点实验室等高端科研平台，注塑材料研发组全年主动立下军令状，必须实现技术突围。然而摆在团队面前的却是一条无经验可借鉴、无标准可参照的未知之路，所有参数、配比、流程都要科研人员从零摸索。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塑料研发主管孙显如：
1: 我们要保持它高温时的一个高模量，以及在低温下又要具备这种高冲击强度，在材料的刚性和韧性这块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又很难去找到。大家想，人家都能做出来，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呢？中国人肯定能做出这种高端的热塑性弹性体。
0: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弹性体工艺经理林林：
2: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很晚了，大家都在等，都半夜了，然后就在等这个数据，然后最终数据出来的那一刻，大家就是那股劲儿就是特别兴奋，然后就是终于在我们这个成千上百次的实验当中，就终于见证了这个成果。
0: 熬过无数个通宵达旦，经历一次次配方推翻、参数重置、工艺迭代，2021年研发组终于成功拿下汽车安全气囊专用注塑类热塑性弹性体核心技术，顺利实现国产化、规模化量产。研发成果不仅性能全面对标国际顶尖水准，相比进口材料成本还降低 10%， 一举疏通了国内汽车配套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堵点。如今道恩已经布局研发热塑性弹性体、生物可降解材料等20大类绿色新材料，广泛用于新一代通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众多领域，搭建起从配方自研、工艺创新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以一线劳动的坚守与匠心为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筑牢根基。
3: 每年五月到九月是黄渤海伏季休渔期，近年来青岛深耕精略海洋战略，创新推行南渔北养模式，依托现代化海洋牧场提前储备水产品，全力保障休渔期间市场供给。请听报道。
4: 作为青岛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海洋牧场，位于西韩新区的卢海峰海洋牧场拥有5万余亩海域，集养殖、休闲、科研于一体，构筑起物产丰盈的海上蓝色粮仓。前不久，牧场提前谋划布局，从南方海域引入10万尾规格在一斤左右的鲈鱼、包公鱼、真鲷等优质鱼苗，经过严格检疫和海水再养适应后，陆续投放至深水养殖网箱。卢海峰海洋牧场办公室主任汪显刚：
5: 卢海峰海洋牧场呢，水质能达到国家一类水质，富含的营养价值呢也比较高，面临黄海，流速比较快，那个鱼在网箱里面呢需要不停的游，所以在这样环境呢生长出来的鱼类呢肉质都是比较好的。
4: 推广南渔北养新模式是青岛升级现代渔业、补齐休渔期供应短板的关键举措。区别于传统池塘养殖，牧场投放抗风浪深水网箱，配套搭建海洋智能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测水温、盐度、溶解氧等养殖数据，精细化管控养殖环境。南方鱼苗在此防野生海域生长2至3个月，充分吸纳黄海海域天然养分，水产品品质稳步提升，实现生态养殖提质，渔业增收增效。汪显刚：
5: 深水抗风浪网箱周长呢是40米，水下部分呢是8米的水深，必须至少在12米以上的水深进行的养殖。里面呢有一种灯光诱饵技术，是白天发电，晚上发光，通过光线呢引诱海洋牧场周边的一些微生物呀、一些小鱼小虾进入到网箱里面，在里面生长的这种鱼呢就摄取这种野生的饵料，它进行生长。
4: 下一步，青岛将持续壮大海洋牧场产业集群，推动传统渔业向生态化、智能化、高效化现代渔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容蓝色粮仓供给，以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6: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荣成市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通过特色种植与规模化生产相结合，让农田变身聚宝盆，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请您报道。
7: 走进荣成市阎锡镇上官村杨笃军种植大棚，鲜嫩的杨笃军铺满菌床，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筐，发往各大商超市场。荣成市阎锡镇上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强：
8: 一共种了5个棚吧，每个棚呢受杨笃菌应该在300斤左右，不管老人小孩都可以直接使用，效果不错。 刺儿这个增寿啊，主要用于这个扩大

0: 洋毒菌的规模，自动用于民生改善、维修刺儿广场啊、自来水啊，再是喷红，增加这个农民的收益。
1: 洋毒菌素有菌中之王的美誉，市场供不应求，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黄金作物。而在荣成市仁和镇西里山村和润生态农业公司的樱桃大棚里，同样硕果累累。34个高标准温室大棚、4000多棵美枣樱桃树，抢占早春鲜果市场，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有了稳定收入。荣成和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林海滨：
2: 打今年这个情况说，应该在20万斤左右，收入应该在700-800万吧，以后每年这个产量还会继续增加。
1: 产业的稳健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链条帮扶护航。荣成市立足资源禀赋，紧扣一村一品发展模式，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推动传统土特产升级为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实现产地优势向产业集群转化，让设施农业成为引领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荣成市仁和镇农业办工作人员宋叶飞：
3: 大力推广现代设施农业模式，积极搭建平台，组织技术培训，鼓励企业将先进的品种、技术和管理模式向周边的农户推广，把一家富变成百家兴，真正实现引进一个带动一片致富一方。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包括30个示范平台和16个示范基地，山东有2个平台和1个基地入选。创建对象将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中小企业服务，持续提升数字化、标准化、专业化、精准化水平，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5: 威海文登总投资5000万元、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西洋参精参加工孵化中心近日正式投产。该中心严格按照 GMP 标准建设10万级清洁生产区，配备

0: 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六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和小冰雹，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31到15度，德州雷阵雨28到15度，聊城小雨29到15度，泰安小雨30到18度，菏泽小雨31到18度，枣庄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济宁阴31到19度，临沂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4到16度，青岛晴转小雨20到16度，烟台小雨26到12度，威海阴转小雨25到13度，潍坊阴转小雨33到14度，淄博阴转中雨32到14度，滨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14度，东营雷阵雨32到14度，济南雷阵雨31到15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6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增强到7级，阵风8到9级。6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6级，阵风7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7号白天，北风渤海海峡渤海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13度左右，黄海中部1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1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17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等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夜色如墨，辽宁锦州凌河夜市人声鼎沸，各色美食香气氤氲。入口处一则特殊广告格外吸引人，亲，欢迎打卡锦州夜市，请北行50米后右转，再左转即可抵达锦州市委大院，车辆可以免费停放。循着指引，市委大院门前免费停车的指示牌醒目的矗立，交警和工作人员忙着引导车辆，热情答疑，还主动告知游客，办公室卫生间对外开放，卫生纸、洗手液一应俱全。正愁夜市停车难呢，这则广告太及时了，没想到来锦州旅游的第一站竟然是市委大院，有游客不禁感慨。锦州市委大院的火并非偶然。凌河夜市是锦州当地夜经济的标杆，1200多个摊位，日均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停车就成了大难题。市委距夜市500米左右，步行不足10分钟，开放大院免费停车解决民生关切成为共识。说办就办，办就办好，锦州市委大院规划出335个停车泊位，在国庆节、劳动节等节假日高峰时段免费

0: 开放，安排专人值班疏导，同步开放办公楼卫生间，用细节传递温度。据统计，大院开放三年多来，已累计为游客和市民提供3万多台次停车服务。这次五一在夜市投放广告，更是当地政府把服务进一步前移。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这儿能免费停车，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保卫科科长白鹏说，从主动开放停车位到投放指引广告，从开放卫生间到计划新增休息座椅、开水、茶水等服务，一个大院的开放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温度，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锦州市委大院的暖心举措是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政府公共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这个假期提供更多优质的便民服务，成了多地政府的共同选择。广东佛山、东莞、汕头等多地同步联动，将机关大院开放从能开则开升级为应开尽开，让游客出行更便捷。陕西渭南公安交管部门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举措，对来为外地载客汽车因不熟悉路况发生的部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现场纠正后免于处罚。从公共资源开放到服务模式创新，从基础设施保障到旅游体验优化，各地政府正在以服务思维替代管理思维，用精细化有温度的公共服务，让假日出行更便捷，旅游体验更美好。近日，多名网友发文反映，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因为学生走路玩手机，不仅劝退这位学生，还辞退了4名教师。网帖中的聊天记录显示，2023级学生林某某因为未遵守规定走路看手机，相关责任教师张某某、辅导员姚某、班主任沈某某、体育老师林某等予以辞退，对该生予以劝退。疑似该校的领导发言说，责任老师马上开除。5月2号，记者致电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接线人员说，目前尚未下发正式通知，他不在聊天记录的工作群中，不了解具体情况。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婉拒采访，泉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说将去核实情况。就是因为走路低头玩手机就要退学，还要辞退4名老师，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吗？应当说，学校管管学生走路用手机，从安全角度来说也能成立。低头族确实是近些年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像温州、厦门等地还专门对低头族开出了罚单。对校园来说，人员密集，道路复杂，一旦发生碰撞或者踩空，后果往往严重，因此确实有必要进行必要的提醒和约束。而且在这起事件中，通报中提到学生在现场未能正视问题，态度恶劣，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有点不以为然，那么学校对此加大处分力度，逻辑上也说得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处罚可以像儿戏一般的随意任性。上面提到一些地方对低头族的罚款，其实也不过10块钱左右的金额。而在学校里，如果真的祭出退学的手腕，这未免用力过猛了。即使强调走路看手机的严重性，从常识来说，也到不了要学生退学的程度。至于老师连坐，更是显得没道理。老师负有教育责任，但是这也不是无限连带责任。老师有什么办法可以确保学生时时刻刻规规矩矩呢？这种动辄无限加码，就是把过多过重的责任一股脑推到了一线教师的身上，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小错重罚，意气用事，随意处分，暴露出不少学校在管理规定上的随意，屡屡都会引发热议。比如有的大学对送外卖的学生进行处分，在引发关注以后又撤回，有的学校规定无课也不得滞留宿舍，同样引发质疑，最后学校暂停这样的规定，如此等等，怎么就不反思反思呢？ 教育管理终究不是简单的多管一点儿、管严一点儿，校园治理应当回到教育的本位。与其层层加码、动辄重罚，不如在规则设计上更精细，在执行过程中更审慎，在沟通机制上更透明。只有让学生理解规则、参与规则，他才能够自觉遵守规则。简单的压制只会让自己尴尬，只能消解自己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学不能也不该不懂吧。媒体报道，近期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相继发布倡议书，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倡议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其中彭泽县甚至将物业费缴纳情况纳入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此外，云南平边、绿春等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主动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是业主的义务，也是现代社会契约精神的体现。各地要求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初衷或许是想向群众传递主动履约的价值观，但是也要警惕，业主和物业是平等的民事关系，缴费与否在于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不是对等，和身份职务关系不大。个别地方大张旗鼓地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把本该靠契约意识和市场调节的商业关系拔高到政治觉悟的高度，甚至和人家的个人前途绑定，不仅未必能彻底解决欠缴的问题，还可能遮蔽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层病灶。那么物业费收缴难，病灶到底在哪儿呢？一方面，服务和收费不匹配，导致业主积怨已久。数据显示，2025年行业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仅仅 73.2 分，较上年同期减少 1.4 分，创下了近年新低。另一方面，一些物业公司收支不透明，物业费如何使用，公共收益如何分配，维修基金如何安排等等，业主并不知情，去向存疑，他自然不愿意轻易掏钱。物业服务不满意，经费使用不透明，业主当然不买账。深层问题不解决，靠倡导甚至强制交费，牛不喝水强按头，那能行吗？即便是个别恶意欠缴的，物业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去追缴，对不对？说到底，物业缴费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系统性问题，不是简单的谁愿不愿意交费的道德选择，更不是仅靠某个群体带头就能解决，还是要对物业欠费好好把把脉，找出病根儿，那才会开出药方来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一组热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
2: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 2.3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 22.4%、14.5% 和 11.8%。 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 131.8 点，环比大幅上涨 7.7%。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 160.4 点，黑色价格指数报 80.8 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 110.3 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3: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 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

0: 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
2: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3: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我们这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5: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调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6: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8: 记者5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

0: 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湖南长沙5号中午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发布会前，参会人员向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作出诚恳道歉。据介绍，事故发生后，长沙市委市政府成立事故处置工作指挥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5月4号16点40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
3: 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生活当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面随意调动呢？调动岗位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如何认定？来听央广的报道。
4: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5: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考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6: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4: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7: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8: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啊，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7: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一敏说，
9: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向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10: 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11: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
10: 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
11: 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啊。
7: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8: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

0: 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1: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2: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但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3: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4: 冯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
5: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1: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0: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5: 本期法眼提示，从医疗期保护到调岗合法性边界，再到司法救济，调岗应在满足用人单位获得合适人才配置的同时，让劳动者获得维持生计、继续成长发展的机会。合法合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
6: 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可能辞职的传闻。这名官员表示，相关说法不属实，当前局势下并不存在考虑此类问题的必要性。报道还说，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在缺乏话题情况下制造的谣言。
7: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说，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域或领空。我们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有效。
6: 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抱怨说，有民调显示仅 32% 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他批评这份民调数据虚假。特朗普还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战争。美媒报道说，特朗普此番表态是近日来他针对伊朗战争相关民调的又一次批评，但其并未明确指向具体是哪一项民调。随着战事延宕、油价高涨、通胀冲击，美国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升温。路透社和易索普集团4月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3月份的 36% 降至 34%， 为其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路透社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民众对他处理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和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不满日益加剧。
7: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在

0: 有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说，韩国政府认为国际海上交通要道的安全和航行自由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且应该受到国际法保护。基于这一立场，为尽快恢复全球海上物流网络的稳定与正常化，韩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参与多项国际合作。韩国政府关注到特朗普的相关言论，针对美方提出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建议，韩方正在从上述立场、朝鲜半岛戒备状态以及国内法律程序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对相关建议进行研究讨论。韩美之间就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主要海上要道的稳定使用问题始终保持着密切沟通。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